0: 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间，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为就业创业提供了新渠道，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新支撑。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平台经济吸纳了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员，截至2023年6月底，市场价值超过10亿美元、超过100亿美元的平台企业分别有148家、26家，总市值规模达到1.93万亿美元。特别是平台经济打造了前所未有的全新创新生态，集聚了大量的创新资源，成为前沿技术的策源地和试验场，成为推动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变革的关键力量。第二，把握平台经济特征规律，健全完善平台经济治理工作十分紧迫。平台经济利用巨大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以及跨领域上下游生态系统粘性，容易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形成寡头甚至一家独大的垄断市场结构。平台企业往往拥有海量用户，掌握巨量数据，涉及众多领域，连接海量主体，容易出现借助市场优势地位侵害消费者和平台从业者利益等问题。如何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加以合理规范和引导，是各国共同面临的监管难题。美国对平台企业采用避风港原则，强调第三方责任，更多豁免平台的直接责任。欧盟创立守门人规则，连续引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案等，旨在强化平台企业治理责任。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按照中央部署要求，近年来我国坚持统筹发展和规范、活力和秩序，不断健全平台经济治理机制。我国相继修订反垄断法，发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指引，出台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举措，平台经济监管取得积极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不少工作仍处于探索中，尚未形成系统性经验。第三，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加快推动平台经济治理转入常态化监管阶段是工作重点。我国平台经济监管模式和治理体系与平台经济自身特征还没有完全匹配，要遵循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规律，系统谋划，综合施策，在监管理念、体系、模式等方面改革创新，着力打造鼓励创新、包容创新，让企业敢闯敢干、敢于长期投入的制度环境。一是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完善监管，持续提升平台经济领域监管法治化水平，提升监管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重大监管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要加强与企业、社会公众的常态化沟通，加强合法性审核、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把握好监管法规和政策出台调整的实度效。二是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数据是平台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要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促进数据合规、高效、便捷使用，把我国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三是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维护好消费者、平台从业人员等相关群体利益，更好维护市场秩序，有效鼓励创新创造。四是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健全完善平台经济跨部门监管协同机制，加强跨区域、跨层级监管联动，强化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网络安全审查等常态化监管工作的协同配合。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 减半。

0: 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

0: 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赵雅静的作品《山河无恙，人间皆安》。八一建军节是中国军人的节日，每当这个节日时，我心中就充满感慨和敬意。我想起了那些为国家和人民捍卫边疆、保护安宁的军人，想起了那些无私奉献、日夜守卫的士兵，想起了那些舍生忘死、英勇无畏的将军。我从小就是一个军迷，尤其是喜欢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电影和电视剧。从那些作品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军人的知识，也对军人抱有很深的敬意。所以每年的八一建军节，我都会观看庆祝活动直播，并且默默地向所有军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今年我有幸参加了当地的庆祝活动，真正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精神。清晨，我和家人早早地来到了活动现场，这个时候现场已经热闹非凡，人们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有些人手里还拿着国旗和印有军人头像的标语牌。我们很快就混入了其中，前往活动现场。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军人，有些人穿着制服，有些人佩戴着荣誉勋章，有的人还和观众互相互动合影。终于我们来到了主席台前的观礼区，旁边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着军人的英勇事迹，音响里传来了激昂的军歌，我不由得感到激动，心中充满了对军人的敬意和感慨。活动很快开始了，首先是升旗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飘扬在蓝天白云之间，让人感到无比自豪和自信。之后，活动主持人带来了一连串的节目，有歌舞表演、小品相声、讲述军人事迹的演讲等等。其中，我认为最感人的是一位老兵的讲述，他讲述了自己的入伍历程、参加战斗的经历和感受。他说，我愿意为祖国拼尽我的一切，因为国家的安全才能有家的安全。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军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们的军人经历了无数的磨练和考验，才成为了今天的铁军。他们出生入死，用智慧、勇气和实际行动守卫了祖国的安全，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们在和平年代默默耕耘，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无论是在抗击自然灾害、维护社会稳定、支援世界和平，还是在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他们总是冲在最前线，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了座英雄军人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该地区烈士墓中长眠的军人们，墓碑上刻着忠诚为国、永垂不朽等字样。看着这些烈士的名字，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军人的伟大和无私。他们在国家和人民有需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

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1.5%，却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钢，43%的铜，54%的水泥。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居世界第一。18大以后的5年内，中央密集出台了有关生态文明建设一系列文件，加紧谋篇布局，推进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仅2016年，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文件就超过20件。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渐完善。2015年4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制度体系。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8项制度，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组合拳，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于2015年开始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随后相继实施。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环境法治建设已经迈上新的台阶。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对待陆地上的生物，它可没那么温柔，有时候甚至还会变成杀手。当人在水中嬉戏的时候，这个无形的杀手其实已经将人类包围了，只要被水逮住机会，它就会顺着气管涌进人的体内，飞速扼住呼吸通道，然后攻占交换气体的器官肺，造成大面积的缺氧。不要觉得这个时候溺水者还能扑腾水花大声喊妈，呛水过多的话，喉咙和声带也会因为痉挛而罢工。除此之外，意识也会伴随着氧气一起渐渐消失，所以溺水的人不会一边拍打水面一边大声呼救，反而看着更像个木头人，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平静的可怕。如果溺水时间再久一点，水分子就要发挥自己无孔不入的天赋，进入血液循环，破坏血红细胞，最终让心脏停搏，生命下线。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而消灭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危险，预防危险。第一，远离陌生水域，禁止私自结伴下水钓鱼。水底交错的水草和迅猛的漩涡都是吞噬生命的恶魔，岸边松软的沙土和延伸的区域很容易把水里的人冲到深水区，从而酿成悲剧。第二，如果不幸溺水，冷静冷静再冷静，大幅度的拍水蹬脚只会加快下沉进度条。你该做的是把头向后仰，露出口鼻，深呼浅吸，坚定信心，等待救援，说一千道一万。

0: 从源头处掐断危险的可能性，才是防溺水最好的办法。水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防止溺水，远离危险，让生命之源滋润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带走我们的生命。
1: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男子心脏骤停，医护人员挺身而出，现场紧急施救；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近日，一名参加宴会的宾客突发急症，出现抽搐、口唇紫绀、心跳骤停等危急状况，千钧一发之际，也在现场的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蒋震挺身而出，凭借专业急救知识规范开展现场施救，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事发当日，在宴会厅北侧的人群突然聚拢，蒋震第一时间察觉异常，立刻快步上前查看，发现男子全身不断抽搐，伴随口吐白沫，情况十分危急。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蒋震：
5: 第一反应是以为他那个吃东西给噎住了，他的皮肤包括脸，特别就是一下子紫绀了，然后我就顺势就摸了他这个颈动脉，那颈动脉我心里默数了有8秒钟左右，没有跳动，直接我就给他立即行胸外按压了。
2: 持续按压约1分钟后，患者面色逐渐转为红润，再次触摸颈动脉，已经感觉到微弱的搏动。现场情况稍稍稳定后，蒋震立即联系了120急救车，并将患者护送到医院。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张龙：
6: 那个来源以后，我做了心电图，是心电图心率过速，查的血糖轨，还有弄到身体都没发现有异常。考虑这个呼吸心脏骤停，由于当时急救比较及时，抓住了黄金10分钟，所以患者得到了及时救治。如果没有这10分钟的时间，后果不堪设想。
2: 经过医院救治，患者转危为安，康复出院后，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向蒋震表达诚挚谢意。患者家属高先生：
7: 要是蒋震不在，那后果不堪设想了，多亏他了，真多亏他了。我代表全家人老三兄弟，这一辈子感谢蒋震。
2: 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蒋震：
5: 这也是我们医护工作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要出手，必须要毫不犹豫。这个平常，包括我们平常反复练习还有学习，如果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去的话，我可能一辈子会良心不安。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光是职业道德的事情，也是我们医护工作者应该承担那个社会责任，必须要这样做。
2: 本台消息，9月2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学习上级有关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抓好落实。要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武装，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要大力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定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有效推进全县各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署名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用好党建责任清单，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专责监督责任一体贯通，环环相扣。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县指挥部体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指挥部专班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梳理问题清单，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倒排工期，加压推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9月2号上午，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县级同志张磊、刘桂彤、汪艳凯、张艳梅，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各标志性产业链副链长，县新型工业化强势建设泗水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工业经济发展，关键在产业，重点在产业链，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坚持把链长制作为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主抓手，坚持链式发展思维，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县镇协同联动，坚持扁平化、高效率运行，全力推进产业链链长制工作走深走实，以更高水平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泗水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狠抓链长制落实，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持续巩固优势，补齐短板，全力稳增长、扩增量，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要全力抓好项目建设，加快实施工业新上项目、工业技改项目、

0: 技创新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更大力度抓好规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外贸企业培育，强化链式思维，聚焦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方向，全力推动企业抱团发展、集群发展。要大力推动产业链、融链、固链、强链，持续提升产业体系完整度和竞争力。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更大力度优化卫企服务，完善企业诉求解决长效机制，健全五链融合协同机制，推动人才、教育、科技、资金等资源向产业高效集聚，加大惠企政策宣贯落实力度，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完善链长制运行机制，产业链链长、牵头限制部门和各各镇街要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推动全线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8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5: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

0: 则，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
1: 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
0: 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1: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5: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6: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5: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4: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3个成长礼物呢。
5: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6: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4: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5: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6: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4: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5: 我们爱读书，
6: 我们爱读书，
4: 读书
7: 让我们更快乐。
8: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9: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打算去跑步，却一晚上都在家玩手机，明明该写方案了，却反复整理桌面，就是不肯打开文档， 明明该睡觉了，却告诉自己再刷一集，然后一抬头已是凌晨。我们总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不够努力，其实很多时候啊，困住我们的不是懒惰，而是开始两个字太重了。一想到要跑完5公里，写完一整套方案，读完一整本书，心里就先怯了，于是拖延成了本能，等一下成了口头禅，目标在一次次的明天再说中变成了遗憾。如果你发现某件事特别难启动，不妨试试5分钟法则，把任务拆解成5分钟就能完成的小目标，先做起来再说。那人为什么会拖延？当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过高，比如今天我要学习10个小时，就会本能地想逃避，制造各种借口，状态不好，时间不够，不如明天再说。但如果你对自己说，我只学5分钟，心态就放松了，5分钟而已，谁做不到呢？这就是5分钟法则的妙处，它不是在教你偷懒，而是在帮你降低心理门槛，把一个庞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缩小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几乎不可能拒绝的小行动。就像推一辆停在原地的车，最费力的永远是起步的那一下，一旦轮子转起来了，后面反而轻松。5分钟就是帮你把车推动的那一下。很多事情不是难在过程，而是难在启动。你缺的不是能力，不是时间，而是一个让自己动起来的理由。5分钟就是那个理由。你可能会说，5分钟能做什么呢？背几个单词，看2页书，这点时间够干什么呢？但5分钟法则的关键啊，从来不是只做5分钟，而是先做5分钟。当你专注地做完第一个5分钟，大脑会进入一种轻度投入的状态，多数情况下你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下一个5分钟，而原先觉得难如登天的事情，就在这一个个零碎的片段里悄悄向前推进了一大截。为了让这种惯性保持得更久，你还可以给每段小投入配上一点及时反馈，比如在完成一个5分钟后站起来伸个懒腰喝一口温水，或者在日历上给自己画一朵小花。一次、两次乃至10次之后，你的大脑会把行动和愉悦绑定在一起，形成正反馈。那时坚持就不再是意志力的消耗，而是一段让人身心愉快的旅程。今天来不及做完所有事没关系，今天只推进了5分钟也很好。改变从来不是靠某一刻的爆发，而是靠无数个5分钟的叠加重合。开始越简单，坚持越不费力。愿你在每一个微小的开始里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小常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10: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1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3: 水世界。
1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4: 不是。
1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1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15: 好的。
1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8: 多希望在那胡同的拐弯处有年轻的父亲在那儿等着童年的我放学回家。 小时候

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1: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地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2: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

0: 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0: 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给擦擦吧。这下你该恨我了。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1: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可可利口酒、椰子利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4: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

仇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彤。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别人介绍你这里，才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1: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0: 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1: 当然有了。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0: 谢谢。那个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1: 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0: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1: 好啊。他是你的
0: 前男友。
1: 哦，
0: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1: 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0: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1: 好。
0: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1: 啊。
0: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0: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1: 实际上不太顺。
0: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0: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1: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0: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1: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1: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

0: 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
1: 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梁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当时吸了一口气，喊了一声：“果真是神物！”他俯身查看木头横截面的纹理，又伸手抚摸树身，然后起身沿着街树踱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气，好，真是难得的宝贝。丽华，这段木头不可轻易动，它出现在你们村里是你们村的福气，好好保存。这木头有大用，大用即无用，无用是最大的用处。”罗生饶舌似的这一番话是丽华听得似懂非懂，看罗生如此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又莫名的欣慰起来，使劲儿点头承诺：“我们一定好好保存。”罗生围着街树端详了片刻，又说：“你们村有种子路的典故，又有这节稀罕的神木，就有了其他村子不可比的文化底蕴啊，以后肯定大有可为。”石丽华想了想说：“看您这么欣赏古树，我想起来了，咱村上百年的古树不多，但看得上眼的大树还真不少呢。咱村东头的粮仓里边有20几棵街树，听村里的老人说是60、70年代栽下的。”罗生说：“街树长得慢，50、60年也算是老树了。”石丽华跟着点头。罗生叹声又说：“如果村里有几棵上百年的老树，说明这个村子的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石丽华没吱声，心里却暗自佩服，不愧是饱读诗书的教授，看问题就是有独到之处。石丽华说：“那我带您去粮仓里看看那些街树吧。”俩人出了村委会，沿着村街朝粮仓走，迎面看见一个老妈妈缓步走过来，那老妈妈满头白发，神情疲惫，脚步迟缓，显然是走了很久的样子。她看到石丽华和罗生，便止住了步子，喉咙发出一声迟缓的啊啊声。石丽华在她身旁停下，探身问：“孔奶奶，您这是干嘛去呢？看着出了一身汗。”孔奶奶的眼神

0: 在罗生身上停顿了一下，又落到石丽华脸上，哑着嗓子说：“
1: 俺从县城刚回来。”
0: 石丽华说：“又拿药去了？”孔奶奶嗯了一声说：“
1: 嗯，拿药，也去政府找领导了。”
0: 石丽华皱了皱眉头说：“怎么又去找政府了？前段时间政府不是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
1: 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石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个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孔奶奶说：“
1: 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0: 石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孔奶奶摇晃了一下身子，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挪着步子走了。罗生教授偏头看，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1: 这一家人真是让我犯愁。”
0: 罗生问：“怎么个情况？”石丽华说：“
1: 孔奶奶是孔姓凡字辈儿，她这辈分在俺村里算比较高，村里人都尊称她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十几年前，他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他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村里和镇里也没少帮助他家，可是这病就是无底洞，填不满的。知道的人都替他家犯愁。”
0: 罗生叹气说：“
1: 在农村生活就怕这种情况，表面看着老百姓有些钱，只要得了一场大病，就会陷入贫困。他家这个情况，总是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说：“
1: 所以犯愁呢，一旦没钱了，他就去县里找领导诉苦，好像我这个村干部不尽责，这让我很被动啊。”
0: 罗生说：“
1: 别着急，这事儿啊，应该探讨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苦笑说：“
1: 您见识多，有学问，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0: 罗生说：“
1: 我一时还说不好，容我想想再说。”
0: 两人经过一座院落时，一条黑狗忽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对着罗生汪汪乱吼，惊得罗生站住脚。石丽华跺跺脚对黑狗喊：“
1: 滚回去，再叫砸死你。”
0: 黑狗不理会石丽华，反而吼得更响了，
1: 弓着身子探头朝前，好像随时要扑过来。
0: 院子闪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着面色操红，眉眼却显得灵动。她对着黑狗唤了一声：“
2: 黑小儿，别叫。”
0: 黑狗听妇女唤了这么一声，顿时缩起脖子，呜呜两声，摇摇尾巴，躲到大门后边去了。那妇女走到大门口，扶着门框，打量了一眼罗生，又对石丽华笑：“
2: 哎呦，这狗害怕生人，让客人受惊了。”
0: 石丽华说：“
1: 这黑狗的脾气暴躁着呢，不如您脾气随和。”
0: 那妇女跟着笑：“
2: 丽华这话说的，你喊我大婶子呢，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
0: 石丽华嘿嘿了两声，又问：“
1: 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
0: 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
2: 他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
0: 说着又朝石丽华走近一步：“
2: 让客人家来喝碗茶吧。”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石丽华转脸征求罗生的意见，罗生对那妇女笑着说：“那就叨扰了。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石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十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五星酒店。”石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的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不知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按着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
4: 又培育了
5: 腿窝呀。”
6: 好的，主持人。
5: 地位在禅师。
6: 上南直面塔里。
1: 老干烘是什么茶？石丽华说：“老干烘就是大叶子黑茶，也叫黄大茶，村里老百姓常年喝这个，不值钱，耐泡，一壶茶能喝多半天。”不过口味不错，又香又甜，还开胃呢。罗生忙说：“嗯，就喝这个老干烘，我尝尝。”那妇女听罗生这么说，笑盈盈地说：“您别闲叨就行啊，那我这就烧水泡茶。”石丽华对罗生说：“尝尝咱农村用柴火烧的开水泡的茶吧，那烟火气味啊，想来您在城里是尝不到的。”罗生说：“我少年在农村的时候啊，也用土灶台烧火，烧出来的开水别有滋味。”说着便走到东偏房屋檐下的那座土灶台前打量灶台，转头问石丽华：“现在村里会垒这种土灶台的人多吗？”石丽华说：“过去的老人大概都会垒，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罗生摆手说：“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我来烧火。”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拦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石丽华点头说：“教授真是看得准啊，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7-8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罗生说：“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石丽华说：“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他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他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石丽华正说着，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 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从草筐里探出来。那男子见石丽华，便咧开嘴笑，低声说：“
2: 丽华来家了啊。”
1: 石丽华起身说：“
2: 大叔，你进家门黑狗不叫唤，怎么我一来就叫呢？是不是不欢迎我呢？”
1: 男子笑得眼睛眯起来：“
2: 丽华这话说的，你这是来的趟数少啊，你常来黑狗认得你了，那就不叫唤了吗？”
1: 石丽华跟着笑，转脸见罗生也起身跟在身后，便对男子说：“
2: 大叔，这是北京来的大学教授，来村里逛逛，顺便来咱家喝碗茶。”
1: 说着又对罗生说：“
2: 这个就是这家当家的旭东良。”
1: 罗生点头对男子笑，那男子连声说：“
2: 那真是稀客呀，甚好甚好。”
1: 旭东良撂了锄头，转身从草筐里薅出一把树皮说：“
2: 用这个苹果树枝子烧水好喝。”
1: 说着蹲到灶台前，把树枝折断了塞进灶膛里，又对罗生说：“
2: 烟熏火燎的，这粗活笨活怎么能让客人干呢？您坐着歇着就行了。”
1: 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
2: 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
1: 罗生听着连声说：“
2: 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
1: 石丽华也跟着说：“
2: 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
1: 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罗生有心想去堂屋里看看，又担心堂屋里的老人不方便见人，再想问问旭东良和任玉梅家庭现状，却又觉得有些隐私不能提问，便没问，只和旭东良聊了一些家常生活的话题。问到苹果树一年能赚多少钱，旭东良咧嘴笑：“
2: 这不好说，苹果结果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
1: 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空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
2: 泥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
1: 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示意石丽华起身告辞，再去村里逛逛。任玉梅和旭东良送两人出门，摆手再见。两人走出不多远，石丽华说：“
2: 罗叔，您既然是研究孝文化的专家，机会真是难得，俺想请您明天给村民们上堂课，开导开导他们。”
1: 罗生听着这话儿，迟疑着没吱声。石丽华又说：“
2: 您就在咱家里休息一夜，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呢。”
1: 罗生沉吟着说：“
2: 好吧，那我就在这里待一夜，咱们多聊会儿，明天再跟乡亲们拉呱拉呱。”
1: 石丽华见状赶忙说：“
2: 哎，那我这就给红梅打手机，让她多炒几个菜，咱们晚上在家里吃饭。”
1: 罗生笑着点头：“
2: 嗯，那也好，我正好尝尝咱这边的家常菜。”
1: 石丽华陪着罗生继续朝村东边的粮仓走，从村街往北拐，进入一条两米多宽的沙土路，经过一片树林， 四周地势明显低洼，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再往前走已经身处一片平坦的山谷里。走过一段路，一座青石垒砌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朝南方向是两座青砖垒成的门垛，中间是两扇锈红色的铁门，铁门约有四米多宽，铁门东西两边分别朝外延伸着两面砖墙，上方周围平整的石灰墙上依稀可辨八个褪色的方正大字，东边写着备战备荒，西边墙上写着颗粒归仓，这八个大字上的红漆已褪掉了鲜艳，被风吹日晒的墙上的石灰皮儿也已剥落。从院门口边的门垛后边探出一株阶树，硕大伸展的树冠伸向半空中，光秃的枝丫随着风声摇摆发出哗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门垛和石墙，在孤零零的荒坡里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严，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男子心脏骤停，医护人员挺身而出，现场紧急施救；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近日，一名参加宴会的宾客突发急症，出现抽搐、口唇紫绀、心跳骤停等危急状况。千钧一发之际，也在现场的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蒋震挺身而出，凭借专业急救知识规范开展现场施救，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事发当日，在宴会厅北侧的人群突然聚拢，蒋震第一时间察觉异常，立刻快步上前查看，发现男子全身不断抽搐，伴随口吐白沫，情况十分危急。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蒋震：
4: 第一反应是以为他那个吃东西给噎住了，他的皮肤包括脸，特别就是一下子紫绀了，然后我就顺势就摸了他这个颈动脉，那颈动脉我心里默数了有8秒钟左右，没有跳动，直接我就给他立即行胸外按压了。
3: 持续按压约1分钟后，患者面色逐渐转为红润，再次触摸颈动脉，已经感觉到微弱的搏动。现场情况稍稍稳定后，蒋震立即联系了120急救车，并将患者护送到医院。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张龙：
5: 那个来院以后，我做了心脏图，是心脏过速，查的血常规，还有弄到 CT 都没发现有异常。考虑这个呼吸心脏骤停，由于当时急救比较及时，抓住了黄金10分钟，所以患者得到了及时救治。如果没有这10分钟的时间，后果不堪设想。
3: 经过医院救治，患者转危为安，康复出院后，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向蒋震表达诚挚谢意。患者家属高先生：
6: 要是蒋震不在那，后果不堪设想了，多亏他了，真多亏他了。我代表全家人老三兄弟，这一辈子感谢蒋震。
3: 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蒋震：
4: 这也是我们医护工作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要出手，必须要毫不犹豫。这个平常，包括我们平常反复练习还有学习，如果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去的话，我可能一辈子会良心不安。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光是职业道德的事情，也是我们医护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一个社会责任，必须要这样做。
3: 本台消息，9月2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学习上级有关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抓好落实，要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武装，永葆

0: 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要大力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定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有效推进全县各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署名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用好党建责任清单，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专责监督责任一体贯通，环环相扣。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县指挥部体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指挥部专班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梳理问题清单，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倒排工期，加压推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9月2号上午，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县级同志张磊、刘桂彤、汪艳凯、张艳梅，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各标志性产业链副链长，县新型工业化强势建设泗水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工业经济发展，关键在产业，重点在产业链，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坚持把链长制作为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主抓手，坚持链式发展思维，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县镇协同联动，坚持扁平化、高效率运行，全力推进产业链链长制工作走深走实，以更高水平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泗水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狠抓链长制落实，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持续巩固优势，补齐短板，全力稳增长、扩增量，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要全力抓好项目建设，加快实施工业新上项目、工业技改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更大力度抓好规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外贸企业培育，强化链式思维，聚焦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方向，全力推动企业抱团发展、集群发展。要大力推动产业链融链、固链、强链，持续提升产业体系完整度和竞争力。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更大力度优化卫企服务，完善企业诉求解决长效机制，健全五链融合协同机制，推动人才、教育、科技、资金等资源向产业高效集聚，加大惠企政策宣贯落实力度，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完善链长制运行机制，产业链链长牵头县直部门和各镇街要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推动全县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8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丰航丰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我。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4: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5: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4: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0: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日常生活中啊，不少人酷爱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但是呢，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仍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的饮用还能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护肝饮料。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位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风险。研究发现，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的效果了。2021年，公共卫生期刊刊发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研究就发现，适量喝咖啡有护肝的功效。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更是大幅下降49%。那喝咖啡为什么能护肝？关键在这一升一降当中。2026年7月，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研究还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堪称双向发力。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控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咖啡

0: 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更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护肝功臣。研究人员推测，咖啡中丰富的非咖啡因成分同样功不可没，比如绿原酸、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高手。那听到前面的数据，可能有人会想，既然喝得越多护肝效果越好，那是不是可以无上限的加量呢？当然不是，日常生活中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啊，反而也会带来风险。2026年7月，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杂志上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全面评估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声明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普通黑咖啡。而在这个范围内，适量饮用咖啡，甚至与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卒中及二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但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那么，健康的喝咖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第一点是选对咖啡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等高能量咖啡伴侣配料，最好选择黑咖啡。如果觉得黑咖啡口感不好，可以加点牛奶，不仅有了甜甜顺滑的口感，还能补充蛋白质和钙质。第二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喝。那现在很多人啊，习惯一早起来先空腹喝一杯咖啡，这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也有刺激。建议啊，可以吃完早餐或午餐以后饮用，此时喝咖啡呢，可以帮助消化。第三是要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下午3点喝了杯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下午5点到9点，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仍然会高达100毫克，所以选择在午睡前喝咖啡，那么就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提神效果也更好。第四点是胃不好不要空腹喝，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道反流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最好别空腹喝咖啡。咖啡不只是提神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在护肝与护心之间找到最佳平衡。而想要真正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小陈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喝咖啡的一些好处。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3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我手枪掉水里了！
2: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4: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 是的，回答得很棒。

0: 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1: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2: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1: 好的。
3: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4: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5: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6: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5: 哦，爷你看，
6: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5: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7: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8: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FM905 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鏖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0: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1: 故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4: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1: 好啊，他是你的
0: 前男友。
1: 哦，
0: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1: 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0: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1: 好。
0: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1: 啊。
0: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0: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1: 实际上不太顺。
0: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0: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1: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0: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1: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1: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

0: 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这不是上天注定的？可是后来我又问过自己很多次，我们真的有缘吗？虽然玩着同一个游戏，在同一个服务器，同一个阵营，但却从没见过对方一次。
1: 缘分这种事啊，其实看你的选择，你愿意相信它就存在，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1: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啊，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却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 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的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七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七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3: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2: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

0: 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给擦擦吧。这下你该恨我了。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1: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

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

0: 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驱赶所有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
1: 柔软像棉花糖，想一口咬下去，
0: 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侧耳倾听，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罗生当时吸了一口气，喊了一声：“果真是神物！”他俯身查看木头横截面的纹理，又伸手抚摸树身，然后起身沿着街树踱了几个来回，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堪比东海里的定海神针啊，经过数百年岁月浸润，吸收日月精华，有天地神灵之气，好，真是难得的宝贝。丽华，这段木头不可轻易动，它出现在你们村里是你们村的福气，好好保存。这木头有大用，大用即无用，无用是最大的用处。”
4: 罗生饶舌似的这一番话，史丽华听得似懂非懂。看罗生如此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又莫名的欣慰起来，使劲儿点头承诺：“我们一定好好保存。”罗生围着街树端详了片刻，又说：“你们村有种子路的典故，又有这节稀罕的神木，就有了其他村子不可比的文化底蕴啊，以后肯定大有可为。”石丽华想了想说：“看您这么欣赏古树，我想起来了，咱村上百年的古树不多，但看得上眼的大树还真不少。

0: 沿着村街朝粮仓走，迎面看见一个老妈妈缓步走过来。那老妈妈满头白发，神情疲惫，脚步迟缓，显然是走了很久的样子。她看到石丽华和罗生，便止住了步子，喉咙发出一声迟缓的啊啊声。石丽华在她身旁停下，探身问：“孔奶奶，您这是干嘛去呢？”看着出了一身汗。孔奶奶的眼神在罗生身上停顿了一下，又落到石丽华脸上，哑着嗓子说：“
1: 俺从县城刚回来。”
0: 石丽华说：“又拿药去了？”孔奶奶嗯了一声说：“
1: 拿药也去政府找领导了。”
0: 石丽华皱了皱眉头说：“怎么又去找政府了？前段时间政府不是刚给您家资助了2000块钱吗？”孔奶奶蠕动着嘴巴说：“
1: 不找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石丽华的语气有些着急：“孔奶奶，这又是哪个军师给您出的主意啊？您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行不？我找车送您去啊。”孔奶奶说：“
1: 哎，你忙，俺自己去就行了。”
0: 石丽华说：“以后再去县里，先给我说声，记住没？我再忙也要陪您去。”孔奶奶摇晃了一下身子，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挪着步子走了。罗生教授偏头看，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1: 这一家人真是让我犯愁。”
0: 罗生问：“怎么个情况？”石丽华说：“
1: 孔奶奶是孔姓凡字辈儿，她这辈分在俺村里算比较高，村里人都尊称她孔奶奶，大人小孩都跟着喊。十几年前，她儿子得了尿毒症，常年需要做透析治疗，整个家底儿啊都给掏空了。儿媳妇说去外边打工挣钱，谁知道这一去就没了音讯，只剩下老夫妻俩照顾儿子。前年他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全靠孔奶奶照顾生病的儿子，真够为难的。关键是他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啊，每个月的透析费用要1000多，这几年因为看病花钱，亲戚邻居都借遍了，村里和镇里也没少帮助他家，可是这病就是无底洞填不满的，知道的人都替他家犯愁。”
0: 罗生叹气说：“
1: 在农村生活啊，就怕这种情况。
0: 表面看着老百姓有些钱，只要得了一场大病，就会陷入贫困。
1: 他家这个情况，总是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说：“
1: 所以犯愁呢。一旦没钱了，他就去县里找领导诉苦，好像我这个村干部不尽责，这让我很被动啊。”
0: 罗生说：“
1: 别着急，这事儿啊应该探讨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石丽华苦笑说：“
1: 您见识多，有学问，类似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0: 罗生说：“
1: 我一时还说不好，容我想想再说。”
0: 两人经过一座院落时，一条黑狗忽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对着罗生汪汪乱吼，惊得罗生站住脚。石丽华跺跺脚对黑狗喊：“
1: 滚回去，再叫砸死你。”
0: 黑狗不理会石丽华，反而吼得更响了，弓着身子探头朝前，好像随时要扑过来。院子闪出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着面色蒿红，眉眼却显得灵动。她对着黑狗唤了一声：“
2: 黑小儿，别叫。”
0: 黑狗听妇女唤了这么一声，顿时缩起脖子，呜呜两声，摇摇尾巴，躲到大门后边去了。那妇女走到大门口，扶着门框，打量了一眼罗生，又对石丽华笑：“
2: 哎呦，这狗害怕生人，让客人受惊了。”
0: 石丽华说：“
1: 这黑狗的脾气暴躁着呢，不如您脾气随和，

0: 那妇女跟着笑，丽华这话说的，你喊我大婶子呢，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石丽华嘿嘿了两声，又问，俺大叔呢？屋里老人身体好些了吗？那妇女抬手指了指村南的方向说，他去苹果园里捡汁儿去了，俺婆婆身体还那样。说着又朝石丽华走近一步，让客人家来喝碗茶吧。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转脸征求罗生的意见，罗生对那妇女笑着说，那就叨扰了，我喜欢村里没有台阶的院落，人进去方便，以前农村的院落都这样，不关大门，任谁都可以进去，心里觉得没有距离。石丽华说，现在农村人家的大门楼啊是越盖越高了，有的台阶都有十几级，出入不方便，踏上去就像进五星酒店。石丽华说着先迈步进了院子，那妇女呵斥着黑狗让罗生进了院子。眼见三间石墙瓦屋，东边是偏房，西边是牲畜栏房，院子中间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几只鸡低头觅食，黑狗躲在槐树下老实的缩头。整个庭院收拾有序，干净顺眼，罗生点头称赞。那妇女笑得有些羞涩，低声说，不知客人喜欢喝什么茶叶，按着普通老百姓家里平时也就喝些碎银子的老干烘，不能招待客人喝啊。罗生问石丽华，老干烘是什么茶？石丽华说，老干烘就是大叶子黑茶，也叫黄大茶，村里老百姓常年喝这个，不值钱，耐泡，一壶茶能喝多半天，不过口味不错，又香又甜，还开胃呢。罗生忙说，嗯，就喝这个老干烘，我尝尝。那妇女听罗生这么说，笑盈盈地说，您别闲叨就行啊，那我这就烧水泡茶。石丽华对罗生说，尝尝咱农村用柴火烧的开水泡的茶吧，那烟火气味啊，想来您在城里是尝不到的。罗生说，我少年在农村的时候啊，也用土灶台烧火，烧出来的开水别有滋味。说着便走到东偏房屋檐下的那座土灶台前打量灶台，转头问石丽华，现在村里会垒这种土灶台的人多吗？石丽华说，过去的老人大概都会垒，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他们都不稀罕用这个，嫌脏，直接就用燃气灶了。罗生摆手说，还是这个好，做的饭有锅气。说着蹲身摸起灶台旁边的一摞柴火说，我来烧火。石丽华见罗生兴致高，便没阻拦他，提着铁皮水壶去水缸前灌满。堂屋里传出一声嘶哑的喊声，那妇女听见了，对石丽华说，丽华，你先忙活着，我进屋看看婆婆又怎么了。那妇女说着扭身进屋。罗生转头低声问，你这个婶子不像在农村生活的女人啊，她说话举止看着很有分寸。石丽华点头说，教授真是看得准啊，她叫任玉梅，以前在县城生活，7-8年前改嫁到咱村里了。罗生说，为什么改嫁到农村来了呢？石丽华说，任玉梅和她前夫都是下岗职工，她前夫开大货车跑运输，有一年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摔死了，此后这家庭的负担就全部压在她身上，既要供养儿子读书，还要照顾常年有病的婆婆。别人见任玉梅家生活这么困难，就劝她改嫁。任玉梅说。

改嫁可以，得带着婆婆去男人家生活。正巧啊，咱村的旭东良在县城打工，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没成家，两人感觉挺合适，任玉梅啊就带着婆婆和儿子改嫁到了旭东良家里。旭东良这人忠厚老实，将任玉梅的婆婆当亲娘一样对待，对孩子也宽厚，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石丽华正说着，听得门口响起一阵拖沓声，一个略显瘦小的中年男子迈步进了院子。这男子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提着草筐，一摞蓬松的树木干枝从草筐里探出来。那男子见石丽华，便咧开嘴笑，低声说：“丽华来家了啊。”石丽华起身说：“大叔，你进家门黑狗不叫唤，怎么我一来就叫呢？是不是不欢迎我呢？”男子笑得眼睛眯起来：“丽华这话说的，你这是来的趟数少啊，你常来黑狗认得你了，那就不叫唤了吗？”石丽华跟着笑，转脸见罗生也起身跟在身后，便对男子说：“大叔，这是北京来的大学教授，来村里逛逛，顺便来咱家喝碗茶。”说着又对罗生说：“这个就是这家当家的旭东良。”罗生点头对男子笑，那男子连声说：“那真是稀客呀，甚好甚好。”旭东良撂了锄头，转身从草筐里薅出一把树皮说：“用这个苹果树枝子烧水好喝。”说着蹲到灶台前，把树枝折断了塞进灶膛里，又对罗生说：“烟熏火燎的，这粗活笨活怎么能让客人干呢？您坐着歇着就行了。”正说着话，任玉梅从堂屋里奔出来，见旭东良回家了，便对旭东良说：“丽华平常忙来不了咱家，这又带着尊贵客人来，咱让客人在家吃饭吧。你麻利的去割块肉，再割块豆腐，我这就和面蒸包子。”罗生听着连声说：“哎，刚吃完饭不饿，喝碗茶说说话就行了。”石丽华也跟着说：“大婶子，你别忙活了，教授还要去村里逛逛，下次再来就吃你家的饭。”任玉梅和旭东良又坚持了几句，见石丽华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旭东良蹲在灶台前烧水，任玉梅又来回往返堂屋几趟。罗生有心想去堂屋里看看，又担心堂屋里的老人不方便见人，再想问问旭东良和任玉梅家庭现状，却又觉得有些隐私不能提问，便没问，只和旭东良聊了一些家常生活的话题。问到苹果树一年能赚多少钱，旭东良咧嘴笑：“哎，这不好说，苹果结果分大年和小年，大年时结果多，能落下点钱，小年时就够家里吃苹果了。”旭东良这么说，石丽华跟着笑。等烧开了水，任玉梅抓了一把老干空泡在茶壶里，又反复洗刷了茶碗，把茶水倒在四五个茶碗里。茶水黄中透亮，香气袅袅，眼见一个茶碗里的茶水竖立着一根指甲盖长的茶叶棒，在茶碗里漂浮游弋。石丽华和旭东良几乎是同时笑出声来，任玉梅也跟着笑。罗生不明白他们三人为什么突然发笑，正疑惑要问，却见任玉梅把那碗竖立着茶叶棒的茶水端给了他。罗生迟疑着接过茶碗，便听任玉梅笑说：“泥山这方舟有个说法，茶碗里要是有竖立着茶叶棒啊，那就是要有稀罕的客人来家了。”两杯茶下肚，顿觉浑身通泰，神清气爽。怕打扰这家人太久，罗生示意石丽华起身告辞，再去村里逛逛。任玉梅和旭东良送两人出门，摆手再见。两人走出不多远，石丽华说：“罗叔，您既然是研究孝文化的专家，机会真是难得，俺想请您明天给村民们上堂课，开导开导他们。”罗生听着这话，迟疑着没吱声。石丽华又说：“您就在咱家里休息一夜，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呢。”罗生沉吟着说：“好吧，那我就在这里待一夜，咱们多聊会儿。”

0: 明天再跟乡亲们拉呱拉呱。石丽华见状赶忙说，哎，那我这就给红梅打手机，让她多炒几个菜，咱们晚上在家里吃饭。罗生笑着点头，那也好，我正好尝尝咱这边的家常菜。石丽华陪着罗生继续朝村东边的粮仓走，从村间往北拐，进入一条两米多宽的沙土路，经过一片树林，四周地势明显低洼，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山头，再往前走已经身处一片平坦的山谷里。走过一段路，一座青石垒砌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朝南方向是两座青砖垒成的门垛，中间是两扇锈红色的铁门，铁门约有四米多宽，铁门东西两边分别朝外延伸着两面砖墙，上方周围平整的石灰墙上依稀可辨八个褪色的方正大字，东边写着备战备荒，西边墙上写着颗粒归仓，这八个大字上的红漆已褪掉了鲜艳，被风吹日晒的墙上的石灰皮儿也已剥落。从院门口边的门垛后边探出一株街树，硕大伸展的树冠伸向半空中，光秃的枝丫随着风声摇摆，发出哗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座看似不起眼的门垛和石墙，在孤零零的荒坡里，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0: 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1: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0: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

0: 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竞技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0: 动手。
21: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9: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

0: 兰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3: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4: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4: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

0: 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道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江县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计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计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

0: 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两点到七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五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一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四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的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遇到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1: 嗯，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十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通过选取

0: 与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1: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0: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2: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0: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3: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0: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1: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0: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2: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 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0: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

0: 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1: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2: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4: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5: 周末的萍乡南郑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4: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郑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6: 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尝试？
5: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7: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度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5: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4: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5: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 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

0: 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粥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2: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3: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4: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5: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0: 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
1: 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分级会商解难题，多元购置互不兴安，赵鑫到重点项目现场办公，中国流动科技馆泗水新展开馆。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县镇村三级综治中心为主阵地，创新构建分级会商、三色管控、多元联调、闭环运行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推动风险隐患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绘就基层善治新画卷，四级研判把脉，把矛盾风险发现在早。我县打通政务热线、警情数据、信访记录、网络舆情、隐患上报等五类信息壁垒，建立日会总、周会商、月攻坚、季复盘四级研判闭环，每日对一般性矛盾集接集办，每周召集公安、司法、民政、卫健、妇联等部门联席会商研判苗童性问题，每月聚焦婚恋纠纷、重复信访等疑难事项集中攻坚，每季度由县委政法委书记牵头全域风险复盘，把握矛盾变化规律。县级综治中心运行以来，累计召开风险研判会55次，制发预警函、提醒函35次，编发工作动态67期，一张及感知、预警、处置于一体的矛盾风险防控网正越织越密。三色分级开方，让每一起纠纷找到对的门。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我县实行红、黄、蓝三色分级管理。蓝色为已化解事项，由村居跟踪回访；黄色为正在化解事项，由镇街综治中心联动职能站所跟进；红色为调解困难事项，由镇街道党委书记包案督办，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为提升化解质效，当地整合四支调解力量协同作战，专业法治力量提供法律支撑，乡土乡贤以板凳议事，庭院夜话化解邻里积怨。兴村镇月岭村一桩历时多年的邻里纠纷，经乡贤调解员多轮情理疏导，最终双方握手言和。114名退休干部组成的银丰志愿服务队，打造15分钟调解响应圈，和四大姐妇联品牌创新三新调解法，专解婚恋家庭家务事，获国家级媒体推广。情理法交融的多元调解矩阵，让矛盾纠纷在基层找到最适宜的化解路径，双向筑基固本，筑牢源头治理第一道防线。我县坚持队伍建设与重点管控双向发力，407个村社区质保会全面优化，每村至少配备3名骨干力量，584支红袖标巡防队，4600余名网格员扎根一线，落实每日巡查加每日上报，推动镇街道巡访、派出所巡逻、质保会夜巡三巡联动，打通矛盾排查最后一米。同时，对重点关爱人员逐一建立台账，

实地了解项目建设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问题，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赵鑫先后到汇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智能制造精密加工项目、盛源热电蒸汽管道改造工程项目、远大包装年产10,000吨塑料软包装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泗水县文化中心项目、几何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众庙商业街项目等地，实地查看工程施工、设备安装等推进情况，认真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制约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赵鑫强调，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把重点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协同联动，强化要素保障，主动下沉一线，精准对接项目需求，要强化闭环落实，对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逐项消耗，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要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细化施工方案，抢抓有利施工时机，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倒排工期，加压奋进，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级同志张以斌、郭庆国、岳远镇、邵英哥、冯甲新，县直相关部门属地负责同志等先后参加活动。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中国流动科技馆泗水龙城小学站正式启动，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出席并讲话。曹海成指出，科普兴则创新兴，全民科学素质强则地方发展底气足。近年来，我县持续创新科普服务模式，拓展科普覆盖场景，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建强用好科普阵地，点燃全社会崇尚科学的热情。要常态化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互动性强的科普体验活动，让流动科技馆真正火起来、人气聚起来，推动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要深化校馆协同联动，推动科普教育深度融入校园教学，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激发科学兴趣，培养创新思维。要凝聚各方协同合力，构建全域长效科普工作格局，各级各部门单位要强化联动配合，以流动科技馆为重要载体，持续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向基层一线下沉，不断丰富普惠性科普服务供给，常态化开展科普惠民实践，在全县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风尚。本次新展区精心设置数学美育、安全实训、深海科普三大特色板块，既聚焦青少年科学启蒙成长需求，也兼顾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社区居民的日常科普学习需要，是面向全年龄段群众的优质科普惠民平台。科普月及后续半年面向全县免费开放。本台消息，为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保障残疾人平等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权益，近日县残联开展2026年文化近残疾人家庭5个1活动，残疾儿童及家属、助残志愿者等90余人参加了活动。本次活动旨在通过读一本书、游一次园、看一场电影、参观一次展览、参加一次文化活动，帮助残疾人走进家，帮助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在文化的滋养中感受温暖与力量。活动的第一展，孩子们共同品读了《与快乐同行》一书，书香氤氲中，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静静阅读，在字里行间遇见更广阔的人生风景。孩子们走进曲阜动物园，在家长和志愿者的陪伴下，近距离观察各种动物，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放松了身心，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观影环节，县残联组织集体观看了励志影片《功夫女足》，这100多分钟的光影对孩子而言是难得的情绪释放，对家属则是深沉的共情时刻。光影之间，孤独悄然消融，化作为彼此相视而笑的温暖。

0: 在孔子博物馆，孩子们漫步其中，近距离感受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家长的陪伴与引导下，他们认真观看每一件文物。此次参观不仅开阔了眼界，更让孩子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直观、更深切的认识。在线朱子学堂，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孩子们介绍了传统水墨画的运笔技巧、墨色运用与构图方法。在工作人员的耐心鼓励与悉心指导下，孩子们不断调整握笔姿势和落笔力度，用心勾勒出一只只灵动可爱的小猫。下一步，县残联将继续坚持以残疾人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服务内容，链接更多社会资源，将更多优质文化服务送入社区，送进家庭，真正让广大残疾人朋友精神生活有寄托，融入社会有尊严，为推进我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4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8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5: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 不管熄火还是不熄

0: 如果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1: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3: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4: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3: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2: 是的，你们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3: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4: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2: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3: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4: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2: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3: 我们爱读书，
4: 我们爱读书，
2: 读书
5: 让我们更快乐。
6: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 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0: 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2: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0: 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2: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地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地在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

0: 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7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7月初7，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1: 后来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0: 又见过一次，之后大概过了2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这下你该恨我了吧。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1: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 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

0: 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1: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吗，

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op 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

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人，值得你用一生的时光去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在世上总有一种无奈，叫情深缘浅。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欢迎光临。啊，一位吗？
1: 嗯。
0: 啊，请坐这里吧，行李放这边就行。
1: 好，谢谢。
0: 来，这是酒单。
1: 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酒，只是总听别人介绍你这里

0: 还想过来看看。算上这次，我一共只来过两次酒吧。
1: 那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些鸡尾酒吗？
0: 要不我还是点和上次一样的吧。你这有摩洛哥日出吗？
1: 当然有了。啊，稍等啊。打扰一下，这是你点的摩洛哥日出。
0: 谢谢。那个，
1: 啊，
0: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讲故事的。
1: 啊，是这样啊，欢迎啊。你想讲什么故事呢？
0: 就讲讲带我第一次去酒吧的那个人吧。
1: 好啊，他是你的
0: 前男友。
1: 哦。
0: 我们正式分手前几个月，他说要带我去一家酒吧听民谣，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喝的摩洛哥日出。不过那天因为突然有点事，我们只好提前走了，连演出的开场都没有等到。
1: 你和他分手是因为？
0: 我还是先从我们是怎么交往的开始说吧。
1: 好。
0: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的。刚认识他那会儿，其实他性格挺偏激孤僻的，也不会主动和人交谈。而我呢，也是个异类吧，用他的话说就是。
2: 我真是从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1: 啊。
0: 因为我是那种看着挺文静，但是一旦发现了共同爱好就可以拖着别人滔滔不绝讲好久的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愿不愿意和你聊天。我跟他熟起来就是因为有共同爱好，我们都喜欢玩同一个网络游戏，有了这个话题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说他听。后来他跟我说过，
2: 我当时有点社交恐惧症，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烦你的，但是又有点好奇。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就意识不到我有多尴尬呢，也很好奇你怎么会话那么多，笑点那么低，喜怒哀乐怎么都会夸张地写在脸上呢？
0: 所以后来他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情商太低。后来学校搞朗诵比赛，朋友推荐他做我的搭档，因为经常排练，所以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要是按照浪漫的剧情编排呢，一般故事说到这里应该就是比赛顺利，然后男主角借机表白，两个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吧。
1: 实际上不太顺。
0: 是啊，生活才不会按照剧本走呢。那场比赛我们失败了，因为他读错了音，至少他觉得这是失败的原因。后来他曾经在写日记的时候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3: 因为一次搭档活动而生情结缘这种狗血的事情，我过去根本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情就这么巧妙地发生了。我开始贪恋排练的日子，因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前十八年从未感受过的幸福，就像是过了十八年的黑白生活中突然有了色彩。我决定了，只要比赛成功，我就会向他告白。
0: 可是比赛失败了，我从场上下来后就没看见他，我就发短信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外面透气，我就去找他了。
1: 当时你也喜欢上他了？
0: 应该说是挺有好感的吧。其实他很有才华，读过很多书，对中外历史政治哲学都感兴趣，偶像是康德，而且小学就过了钢琴十级，还会八婆，但这些都被他的孤僻性格掩盖了。所以我特别想靠自己的力量感染他，想让他快乐。唉，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自己虽然一辈子也达不到康德的成就，但却一定会像康德一样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1: 啊？
0: 他觉得那次失败就像是老天爷故意打他脸似的，所以他才跑出去，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告白。
1: 那最后难不成是你向他告白了？
0: 没有，可能是我正好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吧。所以那天他挣扎了半天， 但还是跟我告白了。我们中间也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他定制了一封竹简情书给我，上面的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文笔不怎么样吧，但却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写进了藏头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乐以此生为赠。哦对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肯定是缘分，因为以前我为了方便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都叫我同一个称呼，所以我也给自己在游戏里的角色取名叫小韩。特别巧的是，他的真名里带小，我的真名里带韩。你说还没认识呢就这么有缘分，

0: 有可能吧。总之，我们大学四年，就像很多情侣一样，吵吵闹闹地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也开始学会严肃地思考问题了。而他呢，也被我影响得越来越开朗，也不那么偏执了。原本他和他家的关系很僵，后来也缓和了不少。
1: 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后来会……
0: 其实我俩的结局早就有预兆。大二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喜不喜欢国外，以后想不想移民。我明确地说了我不愿意。我那个英语水平连四级都困难，而且我又喜欢传统文化，虽然我很喜欢旅游，但并不愿意到国外去生活。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打算考研，而是直接在这边找了份工作。而他的父母是希望他出国深造的，但为了我，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考研。事实上，他父母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1: 为什么呀？
0: 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可能是嫌我学历不够，英语不好吧。他们是希望儿子出国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回来的。对未来的儿媳妇，他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1: 怪不得他当时会那么问你。
0: 是啊，他虽然这么问我，但又反复强调让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想出去，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选择会影响那么深远。我当时以为他的父母只是对艺术生有偏见，只要我有能力独立的生活，他们就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其实谈了那么多年恋爱，我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父母。我爸妈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甚至建议我另外找一个。就这样，我们各自顶着压力，瞒着自己的父母，又继续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1: 后来被父母发现了？
0: 没有，只不过这种生活太痛苦了，而且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刚一毕业，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啊？
0: 所以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已经回老家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压力确实大，而且我也觉得与其给他们家留下一种没什么本事的印象，不如让他们忘了我，这样以后见面反而会给他们更大的冲击力吧。可是事情总没我想的那么顺利，这期间我因为压力也提出过分手，因为真的挺委屈的。像中秋端午这些假期，我都会让他回家和父母过，自己就只能在家睡上一天，还要打电话回自己家，告诉我爸妈我过得很好。
1: 这样委屈自己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可是他却不愿意分啊，我就没再坚持了。为了应付父母让他出国的要求，后来他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只要出去一个学期就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我们分了手。
1: 哎，为什么呀？他选择短期留学不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吗？
0: 其实他本来就很喜欢国外的校园生活和环境。上大二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过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个大学他很喜欢，如果去的话甚至可以一直读书读到工作，然后拿到绿卡。可就是因为我说不想移民，所以他才放弃了。他说如果他去，一走就是七年，他受不了和我分开那么久，况且七年后也不一定能回来。所以既然答应了我，那就要做到。可是这次出去做交换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国外的生活，他真的太希望留在那儿了。回来之后，我明显能觉得他很纠结，他经常为了论文的事忙到深夜，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忙到那么晚吧。而我呢，因为经常加班，每天到家后也顶多和他有个两个小时的相处时间。
1: 那这也不能证明他想抛弃你出国呀。

0: 后来有件事证明了。
1: 什么事？
0: 有一天，我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在一边抱着我，一边在我耳边说话。但因为迷迷糊糊的，所以前面他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直到我听到他对我说：“
1: 会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拥有比我更好的人。”
0: 当时我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头，瞬间就清醒。但我不敢动，我想再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可他却没再说下去。我就继续装了一会儿睡，然后假装迷迷糊糊的翻身问他：“你刚才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睡吧。”
0: 就算他不愿意再亲口说一遍了，但我毕竟已经听到了最关键的一句话，而且之后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对我那种貌合神离的疏远感，所以我忍了不到两个星期，终于崩溃了。我再也做不到自欺欺人了。
1: 你和他吵架了？
0: 没有，我和他长谈了一次。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未来，结论就是我们没有未来。他说他想出国，大概会是7年，而且他没法向我承诺任何事。又是7年，我跟他说那好，我们分手吧。我不会刻意忘掉你，也不会刻意等你的。
1: 不，你必须放下我，你一定不能等我。我这个人真的挺渣的。人都是善变的动物。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可是我太贪了，一直舍不得放手，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对不起，耽误了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对不起。
0: 后来，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办了签证，和他一起去了一次德国。他以前说过想以后带我出国旅游，可到最后唯一一次出去却是我们的分手旅行。一个星期的时间真快啊。从柏林登机前，他跟我说
1: 回去之后我就是你前男友了。
0: 飞机降落的那天是2017年8月28日，农历7月初7，七夕节。航站楼里的那些七夕标语、送玫瑰活动什么的，每个字都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生活真是比小说还懂得反衬啊。再后来，我们退了一起租的房子，各自搬家。搬家那天，他对我说：“
1: 这种感觉，哪像是谈恋爱分手啊，跟离婚似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果这真是婚姻的话，那也太失败了。

0: 之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吧，我又把他约出来了。我想和他再看一次电影。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
1: 我交新女朋友了。
0: 哦，是吗？有照片吗？长什么样啊？
1: 没有照片，长得还行吧，性格也挺好的。
0: 是个什么性格的姑娘？
1: 性格嗨，就是个普通性格的女孩呗。给擦擦吧。这下你该恨我了。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2: 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0: 不是，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决定最后一次跟别人讲我们俩的故事。我决定彻底放下他了。这段时间我也慢慢想通了，就算再深的感情，缘分浅也终究是要散的。而且也好，我们放过彼此的时间也还算早，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再也不用被我束缚在中国了，我也再也不用为了他留在这里了。
2: 你要走了？
0: 嗯，回老家，一会儿的火车。当初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现在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2: 我理解。出发之前让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酒、松颗颗粒口酒、椰子粒口酒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船的赠与。
1: 船的赠与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们就像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两艘航船。
1: 你是想说徐志摩的那首诗吗？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0: 确实有点那个意思。我更想说的是，两个人是否能够天长地久，确实是要看缘分的。而所谓的缘分，其实也包括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目标不同的航船，即便在茫茫大海上偶遇，但迟早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的。这种事儿确实很伤感，但是有一点我却为你们高兴。
1: 哪点？
0: 你们因为遇到了彼此而变成了更好的人。你的成熟与深刻，他的开朗与平和，都是你们赠予对方的礼物。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给对方留下一份厚礼的。虽然你们两艘船无法同行到最后，但是你们却为对方拨开了迷雾，确认了前进的方向。不要为分离而伤感，因为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当你们回忆起当年一起航行的点点滴滴，一定会觉得那是一段最美的过往。本故事原作匿名，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杨天祥、陈光。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

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轻轻的。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

0: 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5: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5: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6: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7: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8: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8: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8: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8: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8: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8: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是彭博。
1: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走在前挑大梁，海上新山东专栏关注乘风破浪，书写向海图强蓝色答卷。
1: 周乃祥在淄博调研时强调，加力强产业、扩消费、增动能，推动经济持续稳健向好、尽忠提质。
0: 初秋时节，田野瓜果飘香，秋粮长势喜人，齐鲁大地一派丰收景象。
1: 原创筑牢主题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在北京首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海洋经济发展始终念兹在兹，寄予厚望，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牢记嘱托，山东切实把党中央经略海洋的重要部署转化为海洋强省建设的实际行动，持续向海洋要生产力、求增长点，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注入强劲蓝色动能。请听报道。
2: 高空俯瞰山东半岛，一条绵延3000多公里的黄金海岸线似绸带舒展。优越的地理位置、富集的海洋资源和坚实的产业根基，筑起了山东蓝色家底。立足新发展阶段，山东依海求新、向海图强、海陆联动，向着海洋强省目标进发。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筋骨，在烟台中吉来福士为法罗群岛航运公司建造的高性能清洁能源滚装船顺利交付。该船为挑战北大西洋复杂海况与极端气候设计，兼顾航行效能与低碳排放，是山东高端船舶制造能力的又一次突破。烟台中吉来福士海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裁严永军：
3: 核心东西买不来讨不来嘛，那就是自主研发。自主研发呢，就是我们对接着前端的市场用户，跟他们走在一起，研发一个能成功一个，能用一个。
2: 沿着海岸线放眼望去，山东海洋产业集群蓬勃崛起，海上风电全产业链加快成型，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机组成功并网，东方航天港崛起成为商业航天产业高地，累计完成27次海上火箭发射，将166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蓝鲸号、海葵一号等大国重器擦亮山东海工金字品牌。2025年，山东首次设立1亿元专项资金，赋能海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定了23个省级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涉海归上企业总产值超2100亿元。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洋处处长单坤：
4: 创建青岛蓝谷、威海、日照3个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国家级海洋牧场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国首位，青烟威船舶与海工装备集群获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聚力突破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2: 经过多年发展，山东海洋经济已积厚成势，既做强优势产业，也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不久前，全国首座及养殖新品种开发、工业化养殖模式试验及海上环境观测为一体的封闭式舱养系统综合试验平台鱼机一号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依托水下智能感知系统，实现精准投喂、自动清洁，水体交换系统源源不断地向养殖舱内输送洁净的海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研究员黄温晕：
5: 运动量不低于野生的这个鱼类的运动量，并且这个运动呢，可以促使我们这个鱼更加健康的生长，也可以提高我们的鱼类的这个品质，达到一个防野生的一个标准。
2: 向海图强，科技为要，山东持续建强海洋战略科技力量，崂山实验室正成为国内海洋研究的先锋。全国首个部省共建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落地威海，部省市共建

0: 建的国家深海基因库落户青岛。此外，山东布局建设省海洋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113家，省现代海洋产业技术创新中心17家，这背后是山东37万余名海洋人才的强力支撑。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授梁振林：
1: 现在山东的海洋领域两院院士数量已经增加到25人，居全国的首位，海洋人才队伍全国领先。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顶尖专家引领攻关突破，青年骨干专家持续成才成长的态势，这份不可替代的竞争力也为山东抢占海洋科技制高点、发展壮大海洋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体制机制创新是激活海洋发展动力的关键一招。山东统筹推进海洋开发与生态保护，构建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海洋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体系，有序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自然岸线占补制度，同时在海洋新业态培育、海域综合利用、海洋园区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加快推动由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的战略性转变。2025年，山东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9万亿元大关，稳居全国第二位。山东省海洋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仁堂：
2: 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持陆海统筹，奋力向海图强，加快海洋经济政策集成改革，推动海洋强省建设实现新突破，努力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3: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淄博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力强产业、扩消费、增动能，推动经济持续稳健向好、进中提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周乃祥来到瑞阳山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希望企业在创新上下更大功夫，研制更多新药好药，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在山东兴国新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产品品质，不断做强做大。在淄博工陶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希望企业深耕功能陶瓷细分领域，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周乃祥来到博山区岩神古镇，希望景区推出更多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策划丰富多彩的营销活动，带动当地文旅市场蓬勃发展。在沂源县鲁村镇龙子峪村，强调要深化农文旅融合，提升规划建设水平，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让老百姓真正受益。调研中，周乃祥强调，淄博市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释放内需潜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升级商品消费，扩大服务消费，更好发挥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4: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13届65次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省委统战部负责同志所作的说明，审议了辞去省政协委员人员名单和人事任免名单草案，提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审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张健、林松柏省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追认。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了关于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积极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建议案草案。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大会发言工作安排和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专题协商工作方案， 听取了关于我为“十五五”建新宫专项履

0: 行动上半年开展情况的汇报。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博览会开幕。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副省长温暖，青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梅建华出席。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于9月4号至6号举办，规划六大展区，首次将智慧康养、 AI 大模型、智能算力等新兴及未来产业纳入展览体系，配套举办行业交流、经贸对接、成果发布等系列活动，国内外约300家企业参展。
0: 山东台消息，2026年年中省直老干部情况通报会昨天在济南召开，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半年主要指标高于全国，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老领导、老同志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为强省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权威发布。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优秀教师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赋能教育强省建设，分享他们的育人故事。山东台记者李兴苗报道。
3: 来自淄博市实验幼儿园的王兵已经在幼教岗位坚守了31年。他说，教育家精神最温暖的底色就是勤修仁爱之心。仁爱体现在对孩子每一次哭闹的耐心回应里，也体现在陪伴孩子慢慢来的从容里。
4: 我成立了名师工作室，和大家一起深耕教研，分享优秀的教研案例，让学前教育的专业力量和育人价值被更多的人看见。
3: 青岛第二中学思政课教师高保卫从教27年，他带领学生从思政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
5: 在课堂里边，他要有生活，他要有主题，他要有情感，他要有思辨，还要有生命。这些课呢，也让我去明白一点，我们思政课的初心，它要有价值，它要有育人。
3: 山东财经大学教授刘培德从企业高管转型为高校教师已20余年，他认为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育人共同体，践行教育家精神就是立足学生长远发展，用严谨的治学态度、温暖的育人初心、踏实的躬耕行动，在日复一日的教学细节中滋养学生、成就学生。
6: 对于教师来讲，教好学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那么教学如果离开了良好的科研支持，只讲授书本知识，那么知识呢就会僵化，学生呢也没有积极性。所以我的做法呢，就是把我从事科研的这些成果，还有企业真实的一些问题，以及行业的这些共性案例，我都融入课堂。
3: 山东职业学院教授艾菊兰从事职业教育36年，始终坚守铁道机车车辆专业群教学一线。
7: 职业岗位当中所需要的高素质的人才啊，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聚焦学生职业、专业、敬业三位一体的综合素养的培养。
0: 金秋时节，山东多地推出沉浸式演艺、非遗展演、果蔬采摘等旅游活动，进一步释放文商旅融合潜力，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山东台综合报道。
8: 金秋时节，一场场沉浸式文旅盛宴在德州精彩上演，主题演艺、盛装巡游、传统游乐、天目光影秀陆续登场，市民游客沉浸式赏演艺、玩游戏、享福利。游客王爱颖，
9: 我刚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巡游的节目， NPC 特别的漂亮，还带着大家一起在广场上做游戏，我感觉氛围特别好。
8: 临沂依托汤头温泉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文旅业态，打造了汤泉时光温泉田园微度假项目。该项目将温泉康养与文旅业态相融，自运营以来日接待游客达1000多人次。临沂汤泉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凤凯，
10: 推动温泉加智慧多业态融合文旅康养联动为合作，
2: 全力打造温泉、温旅、康养融合发展增长极。丽江全年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0%以上。
8: 在青州景塘古村，通过打造景塘秘境沉浸式体验区，推出古风打卡、非遗展演等业态，日均接待游客突破3000多人次。在日照莒县，非遗嘉年华日前启幕，手工艺品、文创产品、非遗美食等各具特色的商品，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消费体验。游客白忠伟：
10: 哎呦，太好了，太美了！这个地方体验民俗民风、天然氧吧。这个地方是我们计划了老长时间想来的地方，就感觉心情愉悦。
8: 金秋时节，果香四溢，2026冠县第20届采摘游园活动在中华第一梨园风景区启动。当地将梨文化与农家消费、乡村文旅协同发展，激活秋季甜蜜经济。东营市6户镇2000余亩优质葡萄错峰成熟，超长采摘周期持续带动近郊乡村游热度。东营市6户镇东6户村第一书记丁亮：
11: 重点打造集特色民宿、休闲采摘、社交露营、生态垂钓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实现从卖产品向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1: 初秋时节，田野瓜果飘香，秋凉长势喜人，齐鲁大地一派丰收景象。山东台综合报道。
12: 眼下，德州宁津的70多万亩夏玉米正值灌浆期，当地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节水省工的同时，肥料利用率也大幅提升。种粮大户李红旗：
13: 以前呢，每亩浇地，用水是80多立方，现在呢，用的那个微喷跟那个喷灌浇地啊，每亩仅需要30多立方，节水呢超过60%。这套设备呢又科学又高效，预计今年我这个帽子可能增产15%以上。
12: 秋凉作物长势喜人，各地特色瓜果也硕果累累。在滨州彰化富源街道罗家冬枣融合示范园的智慧大棚内，依托智慧农业，大棚冬枣提前完成上色积糖，抢先进入采摘期，错峰抢占市场。富源街道罗家村党支部书记罗志华：
14: 通过科技手段啊，打破了这个季节限制，冬枣的生长周期啊大幅的提前，比传统裸胎冬枣能够提前近2个月。放牧上市不仅大幅了降低的病虫害，更让冬枣的秋物价实现了数倍的增长。
12: 金秋时节，东营广饶的西梅迎来首次丰产采摘季，吸引不少游客体验沉浸式采摘乐趣。聊城高堂的秋葵清脆鲜嫩，长势喜人，村民们采摘分拣装筐，在家门口忙出了增收好光景。威海海高原石岛管理区的400多亩枣油桃挂满枝头，每天吸纳近100名村民从事采摘工作，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临沂的1000亩黄金梨陆续成熟，产量800多万斤，预计实现产值2000多万元。菏泽定陶500亩早熟春地瓜迎来丰收，农户将田间地头变成直播间，就地开播，实景带货，为增收拓宽新渠道。种植户杨冲锋：
15: 今年咱地瓜主要做线上线下直播带货，还有线下批发，销量都是比较不错的。田间地头周边的来要一些，在线上直播一天有几百单�吧，在高峰期每天能到30位单。
0: 由山东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申报，德州市与兵团兵地融合发展草湖项目区联合创排的原创筑牢主题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9月3号晚上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演出，这是该剧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的首演，讲述鲁江两地人民70多年守望相助、共同筑梦的感人故事。请听报道。
16: 70多年前，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的8000农家子弟万里西征，屯垦戍边，从此留在了天山脚下。音乐剧以这段历史为蓝本，从烽火岁月一直讲到新时代援疆，用70年时光完成了2代援疆人的对话。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总导演欧阳丹：
17: 比如说我们会有话外音，以梅双全的语气，他就是70多年前西征过去的一个老兵，所以以他的一个视角来回忆当初的路，然后他的孙子孙女这一辈还在援疆路上，是一个代代接续的一个传承精神在里面。
16: 在艺术呈现上，该剧将山东民间小调秧歌律动与维吾尔族民间乐器 麦西来府集体舞蹈

0: 好有机融合，并邀请四位维吾尔族演员参与演出，让多民族文化在舞台上交相辉映。德州市歌舞剧院院长杨向军：
1: 让艺术哈更真实，他们带来这种原汁原味的歌舞，还有他们的民俗，这样呢就是对我们这个音乐剧的合作呢，艺术的融合也就更加的自然。比如说在排练场，我感觉本身就是一种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互相教舞蹈啊，互相学语言啊，这种团结能得到了一个真正把它带到一个表演当中去。
0: 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演员玉米提瓦尔江买和木提
2: 真正体会到艺术是没有距离的，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民族，但心里对美好对团结的理解都是相同的，这是特别珍贵的。
0: 舞台上两代人的青春选择深深打动着现场观众，也昭示着广大援疆干部群众扎根新疆建设边疆的信心与决心。观众薛飞：
3: 先辈们舍家赴疆，从渤海湾走到天山，然后后辈们接续赴疆，各个民族守望相助，那我们也感受到，浴血奋战的昨天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应该传承这份家国情怀。
0: 山东省原草湖项目区干部管理组党委副书记周立：
4: 我将继续做好助手，当好种子，架好桥梁，与草湖干部职工群众一起，把舍家报国、共建南疆的援疆誓言践行好，把鲁冰同心、繁荣草湖的援疆任务完成好。
5: 9月1号，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我省沿海正式开启新一轮捕捞旺季。日照大批渔船扬帆出海，满载归港，鲜活海货陆续上岸。日照台记者台风报道。
6: 日照市各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景象，结束出海作业的渔船陆续靠岸，一筐筐梭子蟹、皮皮虾以及各种鱼类被搬运上岸，渔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截揽卸货、分拣刚捕捞上来的渔货。渔民赵云民：
7: 货还可以，今年拉虾壳拉了不少，还有螃蟹，总体来看这个今年的苗头挺好，货不少，计划是等到海况好的时候上深海去捕鱼，希望今年渔获满仓，能有个好收成。
6: 码头上不少市民游客早早来到岸边等候渔船归来，就为选购最新上岸的海鲜。上海游客甄吉：
8: 我们是从上海过来，然后听说9月1号这边开海，到这边买了一些海鲜，买了一些梭子蟹、皮皮虾之类的，我们是打算然后现场到边上有加工的，然后去加工一下，吃一下新鲜的食材。
6: 码头上岸的新鲜渔货快速流向日照市内各大海鲜市场，紧邻渔港的货源优势让刚捕捞的海产第一时间摆上摊位，深受消费者青睐。海鲜市场商户王海波：
9: 开海以后啊，卖得比较不错，咱们毕竟靠近码头，货物比较新鲜吧，货物一上来大众比较认可。
10: 今天简讯：齐鲁制造会客厅新能源装备与新能源电池专场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活动搭建政企对接产融合作平台，多家企业通过路演、圆桌对话等形式推介新技术，研判产业趋势。
5: 2026年中国药学会大会昨天在济南开幕，聚焦监管改革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前沿议题，颁发第21届中国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助力高水平药学成果落地转化，发布了药械组合制剂学科发展报告。十四五期间，山东省药监局推动1096个药物新产品上市，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
10: 2026年全国科普月山东省主场活动昨天在济南举办，本届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百场主场、百校启智、百企科创等六大百字号科普行动贯穿九月，各市同步推出特色科普品牌活动，启动仪式上同步启动科普大篷车齐鲁万里行。
5: 山东广播电视台李月真人秀节目《带着李月去旅行山海记》第二期将于今晚19:05在电视齐鲁频道播出，本期节目将带您走进烟台，解锁从容风雅、自在。

0: 弛的城市底蕴，以行走传承中华礼乐文化。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五号白天到夜间，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五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四级，阵风5到6级。鲁南地区北风短，时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鲁中山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32到20度；德州晴，31到14度；聊城晴，33到22度；泰安晴，33到20度；菏泽晴，30到20度；枣庄多云转晴，32到20度；济宁晴，32到17度；临沂晴转多云，30到19度。

0: 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迄今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昨天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典型案例。典型案例聚焦欺诈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领域，涉及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等犯罪行为。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医保系统共检查定点医疗机构90.5万家，追回医保基金342亿元。全国各级医保部门配合公安机关，共破获医保骗保案件3776起，打掉犯罪团伙667个。
1: 教育部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宣传庆祝活动。据了解，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同时将继续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对师德师范行为坚决零容忍。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来听报道。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5: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为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凡播必审制度。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这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洛杉矶奥运会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击金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目前各队冲刺备战情况如何？来听央广的报道。
6: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新组建的中国亚运代表团新老搭配，名将云集，新人辈出。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人拥有奥运、亚运大赛经验。代表团汇聚了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冠军，其中包括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芋汐、

0: 张宗元，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静水项目的孙梦雅，以及举重项目的李文文。他曾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战中对前一阶段备战情况呢做一个全面的检验。另外呢，通过亚运会呢进一步掌握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参赛的这些规律，积累一些经验。同时呢，也通过亚运会的参赛呢暴露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为我们之后两年的备战工作打好更好的基础。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因为当教练员以后，可能带领我身边的一些队员冲向这个国际舞台。以前是我自己去冲去闯，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虽然整体实力占优，但队伍不敢掉以轻心，对手不断追赶也倒逼运动员持续抠细节补短板，把每一套动作打磨到极致，做好应对各种赛场变数的准备。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的人传承下来的。我也很幸运能站在前辈们铺好的路继续往前走，我也更希望能传承到我们更多年轻的一辈的运动员当中。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在亚锦赛、全国锦标赛屡创佳绩，本届将出战女子100米、200米以及4x100米接力项目，这将是她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亚运会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然后保持好自己的健康，为国争光，然后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历经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铁路网越织越密，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在密织的高铁线路里，最繁忙的线路莫过于京沪高铁。京沪高铁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核心干线。8月30号，京沪高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营收净利双双增长。透过京沪高铁，我们又能透视中国高铁未来将呈现怎么样的运营布局。来听央广的报道。
6: 京沪高铁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42 亿元，同比增长 3.94%， 实现利润总额 91.24 亿元，同比增长 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71 亿元，同比增长 7.21%， 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7: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6: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的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卢皖苏沪四省三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8: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6: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9: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6: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7: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
5: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0: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1: 我奶奶王秀妮。
12: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邵泽平的《龙湾湖轶事》。龙湾落霞是地处四城之南5公里，居龙山之阳龙湾湖一景，也是泗水县10大美景之一。1958年，泗水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在几河中下游居龙山附近拐弯处兴建龙湾套水库，库容5200立方米。